0: 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白酒十五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还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游佛山，乐享五一。
1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12: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五一。我是学伟。音乐邂逅星空，运动拥抱自然。五一不用走远，在佛山三水就有一场大型的户外文旅盛宴。从4月30号到5月3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佛山户外运动季暨四山两江户外生活大会。

0: 落地三水南山镇网红蓝眼泪矿山湖啊。整场的活动呢规划得非常用心，依托湖边的山林原生态美景，划分五个主题的游玩区域，一站式可以玩转海陆空全品类的户外项目。喜欢新鲜刺激的朋友可以打卡热气球、低空飞行还有高空蹦极，氛围感拉满。想轻松休闲的街坊能够体验一下飞盘、趣味射箭、亲子宠物互动，湖边还能玩桨板、皮划艇、潜水休闲打卡，有20多种的户外玩法随心挑，老少都能轻松上手啊。现场配套也非常丰富，专属露营美食长廊，一站式逛吃全覆盖，集结佛山地道小吃、原创手作好物、全套的户外露营装备好物，逛吃打卡两不误。还有专属的房车休闲营地、露天星空影院、湖畔民谣音乐会，傍晚吹着这个晚风听着歌散散步啊，松弛感非常的足啊。这个五一就来三水的蓝眼泪矿山湖，山水相伴，运动放松，逛吃休闲，一站式可以解锁高品质的假期新玩法。
1: 趣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趣游。

0: 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3: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3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2: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3: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係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2: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3: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3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不用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它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3-4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2只牙根，上面加起3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2: 我插个嘴，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元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3: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2: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10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元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其实係值得嘅。
3: 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

0: 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蝉耳口腔咧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咧，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咧，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早晨，从946出发。
12: 各位早晨，今日5月5号，欢迎收听早晨从946出发。今日嘅主持会有陆锦全。首先关注天气，今日系24节气嘅立夏。佛山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多云间阴，有分散雷雨，一至两级东南风，气温21至27度，相对湿度 60% 到 80%。听日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最高气温升至29度。省应急管理厅通报，广东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各个相关部门做好防御工作，到昨晚为止全省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全省河道水位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平稳。全省总共落实专业抢险救援队伍383支，总共18000人，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前日凌晨开始到昨日朝早，全省188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清远、梅州总共转移775人到安全区域。另外全省客道运航线停运92条，船只停航475艘。交通方面，五一假期进入到尾声，返程客流高峰陆续增加。广东交警交通部门预计高速返程车流集中在今日晏昼2点到夜晚8点，其中傍晚5点左右是车流最高峰，提醒车主错峰返程，及时关注路况和气象信息。而在昨日，全省高速通行缓慢的长度超过5公里，时间又超过30分钟的点段总共有17个，分布在江门、河源、惠州、深圳、广州等地。佛山地铁、广州地铁多条线路今日延长运营一个钟头，其中为了方便广州南站返程的市民，佛山2号线往南庄方向和广州2号、7号线再延长多一个钟。铁路方面，广铁昨日发送旅客超过270万人次，客流由周边中小城市向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汇聚。假期期间，广铁开行夜间高铁1597列，为热门线路开辟夜间通道。广东多条高速五一通行效率提升40%，交警指出这个是得益于广东今个假期在24个高速公路点段创新推行三潮汐一管控的自导举措，包括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和限流管控。其中假期

0: 而第一日，肇庆喺二广高速凤川隧道至到南木岭隧道启用全长13公里嘅潮汐车道，只系用20分钟就打通咗塞车点。而深沉高速、广昆高速分别设置长距离借道区，将缓慢行驶时速提升到45至55公里。佛山南海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今日继续有丰富活动，包括动力嘉年华、网球单打比赛、动力冲浪板表演等。而在昨日嘉年华迎来活力运动日，举行了津巴舞派对、8公里轻能骑行和匹克球、网球等免费体验活动。禅城南庄汽车生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四日累计成交1068部车，同比增长 3.4%， 销售总额达到1亿7600万，增幅 3.5%， 期间总共吸引超过22000人次到场。今届博览会不单止搭建汽车交易平台，更加着力掀起汽车生活方式消费热潮，包括新增设汽车后市场和生活方式的专区，同步推出汽车生态场景展示、二手车拍卖体验等活动，补齐汽车后市场服务短板。期间南庄镇政府投放300万元的专项购车补贴，叠加展商的联合让利、传媒的补贴，激发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有车商说短短几日就收获了300几批有效的客户留低资料，认可博览会的引流最客能力。粤超佛山队首个主场赛事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举行期间，赛场侧跟的西甲啤酒广场同步直播。有商家说当晚的营业额比普通周末多30%，认为赛事成功将流量转化为消费客流。另外主办方仲推出8元8票价，可以享受超100家商户的优惠、景区折扣等。五一假期前三日，近万人次打卡佛山市博物馆，以亲子家庭和年轻群体为主。有报道说今年假期的观众对现场感和参与感有着更高追求。在佛山历史文化陈列和西夏历史文物特展前，不少学生参观的同时做笔记。博物馆同步推出免费亲子研学活动，通过谜题游戏介绍西夏历史。另外馆方仲组织了大概60人的亲子团去到高明花田喜事小镇体验濑粉制作技艺。中国国际电视台几十节目乡观中国聚焦佛山顺德，展示顺德乡村振兴成果和岭南文化魅力。节目组联手纳米比亚青年旅客和外籍主持人，深入到杨鸭村、碧江村、逢简水乡和君安等地，品尝顺德美食，欣赏乡村自然风光，并且探访李小龙祖籍地，拜师学习咏春拳。节目嘉宾指出，今次行程令到他对中国乡村的理解，从模糊的想象变成真切感受，颠覆了他以往从西方媒体当中获得的认知。
1: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新闻时间，五一假期期间，广州家电市场人气旺盛，加埋两项智能家电新国标，今个月起正式落地，从智能能力同埋场景效果两个维度界定真智能，并且建立评价体系，方便消费者更加细致选购。有报道指出，唔少购买智能家电嘅消费者唔再只系关注基本功能，而系更关注搭载感知、互联同埋主动服务能力嘅 AI 家电。数据显示，一季度 AI 智能家电产品嘅销售额占比已经超过50% ，AI 冰箱、AI 集成灶等嘅增速都超过60%。广交会昨日举行乐享银铃专场发布会，展示科技赋能康养领域的新成果。有企业展示的多功能按摩凳可以通过多维度智能调节和 AI 自检反馈，在按摩过程当中同步记录低心率、血氧等健康指标，并且及时反馈到手机 APP， 方便仔女通过 APP 掌握父母的健康状况。仲有企业推出国内第一款面向消费市场的家用型上肢运动功能辅助系统，依托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能够帮助脑卒中后遗症患者完成揸握、屈身等日常操作。现场仲有具备四足底盘和履带攀爬越障能力的巨身机器人，帮长者更轻松地上落楼梯或者斜坡。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后日开始关闭改造， 到时同 T1 直接接驳的广州地铁三号线北延段机场南站、广州东环城际的白云机场南站将会同步采取飞站。另外，广州地铁将在高增站、机场北站等同 T3 航站楼接驳的关键节点增派工作人员协助乘客出行。而前往 T2 航站楼的乘客仍然可以乘坐地铁去到机场北站或者城际去到白云机场北站直达。珠海拱北口岸五一前三日迎客超过123万人次，预计今日客流仍然持续高位。边检部门提醒旅客要错峰出行。分析显示，在假期前三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出双向密集叠加显著持续高位的特点。旅游休闲、探亲访友、跨境务工、商务交流等客流群体高度叠加，双向客流均衡攀升。同时，珠澳两地旅游文化节、音乐节、演唱会等文化活动陆续上线，吸引大量内地周边省份跨境游的旅客。边检部门提前部署，加开查验通道，确保旅客通关顺畅。全国电影五一档票房到昨日突破六亿，并且提前一日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其中广东的票房率先突破一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都是排全国首位。业内分析说，今年五一档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加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档期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等多地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并且有七间银行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另外，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国多地推行电影加模式，其中广东汕头凭借《给阿嫲的情书》的票根就可以享受餐饮、酒店、景区优惠。 AI 助手豆包宣布即将推出付费版本，订阅价每个月68至500元。豆包方面的声明说，为了更好地服务专业用户，将在免费版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相关方案细节还在测试，正式上线的时候会公布完整的信息。豆包还强调会始终提供免费服务。据接近豆包的消息人士透露，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例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因为这一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和推理时间。分析指出，现时国内的智谱、DeepSeek等头部大模型厂商已经推出付费版本，豆包今次增加付费模式，可能宣告大模型的免费时代即将结束。士碌架世锦赛，中国球手吴怡泽以18-17险胜英格兰名将麦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亦都是继赵心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在今日凌晨的决胜阶段，吴怡泽以13-12的奢微优势开局，结果双方打成17平。在决胜局，吴怡泽顶住压力完成超分，最终夺冠。他赛后受访的时候说，好渴望成为世锦赛冠军，是夺冠的信念一路支撑住自己。今次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2: 嘉禾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3: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元，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2: 即刻拨打8339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嘉禾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
9: 你讲我听，
10: 你讲我听。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1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0: 期同屋企人去旅游，感觉嗰个旅游地真系好舒服哦。你会唔会觉得啊，不如喺度买套楼咯？嗱，如果有呢个想法咧，一定要谂清楚。旅游系短期嘅滤镜体验，买楼系长期现实生活。你有时中意嘅可能系度假模式，唔系定居模式啊。通常我哋旅游感受都系拣好嘅季节、好嘅天气去。但买楼就要面对全年各种嘅，例如暴晒啊、潮湿啊、梅雨季啊、台风啊等等，仲有萧条嘅淡季，四季短板都要承受。旅游系放空，冇压力，吃喝玩乐又唔使上班，唔使操心嗰啲柴米油盐。不过定居就要面对日常生活，通勤办事、买餸睇病、水电物业维修打理。嗱，因为旅游地啊，通常只系得节假日、旺季有人气。一过咗旺季，商铺咧可以关门啦，或者系餐厅歇业啦，街道就好冷清啦，人流会断崖式下跌。如果喺度买楼入住啊，大概率系长期面对冇人、冇配套、冇烟火气嘅方式咁。嗱，大部分嘅旅游城市产业只系得文旅、餐饮、民宿，高薪嘅岗位比较少，就业选择亦都好有限。如果唔系纯养老、纯度假自住，一旦需要长期工作养家，完全系冇发展空间。嗱，喺旅游地买楼，大多数系外地嘅投资客同埋度假客，降税好少噶，冇本地人口嘅托底。行情好嘅时候升又升唔到几多，行情差嘅时候降价都冇人接盘啊，甚至挂几年都卖唔出，呢啲系常态。所以房产要升值，核心要睇人口嘅流入、产业支撑、教育医疗、通勤配套。旅游地通常只靠风景，冇核心嘅城市配套加持噶，冇持续嘅人口贬值系常态。所以风景只能够负责你嘅短期快乐，配套人口、产业、烟火气先至能够支撑长期嘅居住同资产保值啊！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趣游佛山，乐享五日。
1: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趣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趣游。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撑就喘。
1: 太能量，节能降碳，你应该要嘥心机揾停车位。大家仲可以串连埋逢碱水乡同埋和美术馆，规划一条一日游嘅路线，既可以感受五一龙舟嘅热闹，又能够体验水乡嘅静谧同艺术嘅熏陶。呢、這个五一仲唔既充实又有意义？
2: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3: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2: 黎禅城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3: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2: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3: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2: 仲有三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3: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1: 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系畅游佛山，活力五一。我系方立允啊，今日亦都系我嘅值班，从早上嘅十点到十二点钟，陪住大家。然之后喺晏昼嘅四点半到六点半钟，亦都有我陪住大家喺 FM 九十四点六呢度，陪住你喺呢个假期里边听听歌，或者唱唱歌。

0: 上午11: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以屋

0: 和品味装饰或者答谢街坊支持，五月五号继续加码举办开业感恩答谢会，重磅优惠益街坊。
1: 22年老品牌有保障，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升级22年，更享终身维护，全屋主材免费升级。答谢会当日定装修，继续加推每方直降200蚊，现场落定有机会赢 iPhone 17。
0: 即刻拨打8339 8339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鸣谢广东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

0: 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2: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0: 出發。
1: 黎善盛睇祖庙圣诗，赏石湾陶艺，感受地道嘅岭南文物。
0: 喺顺德，双皮奶、陈村粉、捞起鱼生、去湿鸡煲，包你食过翻寻味啊！
1: 到南海，登西樵山，赏飞鸿故里，去叠滘感受龙船漂移。
0: 过高明，潮玩河城苏村，打卡造莫山，嚟一场极致嘅洗肺旅程。
1: 仲有山水，喺云秀山睇粤超足球联赛，品地道河鲜，享受惬意时光。
0: 呢、這个五一，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进入花生板块，将你喺佛山拍低嘅亮丽风景、诱人美食，统统分享俾我哋，仲有点歌全心意。晒美图点靓歌，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晏昼时分4:30打后啦，继续我哋一齐嚟听听歌，有我哋直播间嘅主播喺呢度，喊好嘛，我系方立允，有次再次见面啦，呢一 part 会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6:30嘅时间，佢系张信哲，到处留情。

提提你啦，气象台话俾我哋知，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咧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晚上嘅气温啦，介乎喺21到22摄氏度。今晚嘅天气会继续会凉爽。而展望明日白天咧，佛山嘅温度会有少少升翻上去噶啦，最高温度去到28摄氏度，而相对湿度系70%到95%之间。分散嘅小雨，特别迎嚟今晚嘅高峰期嘅回程，大家一定要做好呢一个嘅避雨嘅准备。当年啊，咁啊落雨嘅时候能见度都比较低嘅。如果各位开车嘅话啦，路面湿滑啦，要注意返程嘅安全。喺我嘅直播间当中，继续会接受大家嘅点播啦，同埋分享喺呢个假期里面嘅快乐。假期嘅最后一日啦，5月5号系时候亦都去回顾一下呢五日嘅时间，你做过啲咩呢？而对于我嚟讲，更重要嘅就系喺啱啱过去嘅3、4月份，终于结束咗网络嘅学习时间。喺呢一个嘅咁忙碌嘅时间里面，其实收获非常之多。当然啦，仲会有啲嘅后尾嘅尾水要收尾嘅，包括一啲嘅工作嘅总结啦，一啲嘅学习嘅总结啦。但可以讲是收获满满。

仲记唔记得起呢首歌啊？佢系 Sammy 郑秀文《宠物情缘》嘅主题曲。当时佢系呢个《宠物情缘》里面嘅女主角，嗰阵时好细个噶咋，其实有呢首歌，名字叫做《真命天子》。

迎你可以去到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可以上到呢就係佛山家 APP 呢个手机客户端，去到花生直播间当中呢可以係留言啦。咁可以有 FM92.4,FM94.6 同埋 FM90.1 啦，大家都可以喺呢度呢留言互动分享㗎。咁今日啦我喺946嘅座班，好多朋友话嘿

0: 好似好耐冇见你喺946呢个频率里面出现，其实每日都有噶，大家可以留意啦。一天滚动落嚟嘅呢个家长学堂，咁同时嘅话，我亦都喺924早上嘅7点到7点半钟啦，工作天嘅时间陪伴住大家。大家下午好啊，我系霍立云，你在回程的路上了吗？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呢个手机客户端嘅花生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啊，喺微信上面去搜索就是佛山家长学堂这六个字，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一起进行互动交流。哇，今天见到志恒真是早上和晚上都依然在这里支持着，多谢晒，多谢晒。那仲哥都说霍老师我来报道了，见到潇洒讲到现在的天气情况，他说广州气象台方面讲到6号即听日的话会在佛山广佛地区都是多云为主，那我会见到就是7号之后会有雷阵雨，8号之后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而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咁睇翻咧气象台方面咧，亦都系提醒我哋啦。佛山气象台最新亦都发布咗一个天气嘅预报，咁的确系展望7号会有雷雨比较频繁，天气转为唔稳定，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继续会邀请大家一起嚟听听歌同埋点点歌。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5: 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出去游佛山活力五一，在这个的活力五一当中来到最后一日的时间，在回程的晚高峰路上也都有我陪伴住大家。看看现在路面情况，见到最新收到的广明佛山，广明高速佛山往广州东行的方向，潭州会展收费站去到陈村收费站这个位置车流量比较大，车龙已经摆了成2公里那么长，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广明高速佛山往广州方向东行的方向，潭州会展收费站至陈村呢个位置摆咗成2公里咁长嘅车龙，而广佛高速雅瑶至沙贝往广州方向又为慢，广佛高速和广佛高速同埋广佛肇高速泥水立交路段车仔比较多，佛冈高速往江门方向，特别系南行方向，新联收费站至君南西费站，而家咧车龙亦都摆咗成公里咁长，佛青松高速往乐平北行方向，红岭路收费站至官窑枢纽发生咗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现场交通比较缓慢，车龙也都是摆了成公里那么长，提醒大家。
6: 走出湖荫，
0: 而市区方面，现在收到广海白路海白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乐松方向行得不多掂当，灰旗路佛山大道路口双向有慢，祖庙路百花广场路段也都是有缓慢的报告。猫猫话点样可以加入我哋粉丝群呢？欢迎你加入家长学堂嘅粉丝群，可以咧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后台私信我就可以啦。

好听嘅声音。其实我几鍾意佢嘅，佢系钟嘉欣，有呢部电视剧《星空下的人衣》嘅主题曲。你仲记唔记起呢首歌叫咩名字啊？好好珍惜自己。来自流星雨嘅点唱，佢话假期愉快啊！想点呢首歌啦，送俾我哋九四六嘅所有听众收听，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仲有二手玫瑰嘅点唱，而跟住落嚟嘅呢首歌，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欢迎你啊，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直播互动区当中，一齐倾倾偈，点点唱，听听。

有时钟嘉欣好好珍惜自己。然之后我哋一齐嚟听有二手玫瑰嘅点唱。梅系梅呢个叫做呢个咩黑梅嗰个梅呢，贵呢就系矜贵嘅贵，系咪呀？一齐嚟听听萧亚轩嘅作品《窗外的天气》。的确啊，系呢一个窗外的天气，去睇睇今日阴雨绵绵嘅日子，提醒我哋呢一个嘅清明时节雨纷纷仲未过噶，我哋讲呢个气候，今日已经立夏噶啦，过咗今日会唔会好啲呢？的确嘅，听日系多云为主啊，但好一日之后咧，又是再有呢个雨季状态。

0: 来自二手玫瑰的点唱《窗外的天气》，他是萧亚轩。阿 Grace 话：霍老师，你都要值班噶？系噶，我哋都要翻工噶。佢啱啱送咗仔仔去白云机场翻学啦。机场好多人啊，系啊，因为都系回程高峰嘅时间。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继续有我哋呢一个嘅唱友佛山活力五一，喺而家开始一直去到六点半嘅时间，亦都会有我陪住大家喺呢个收音机啦，亦都喺呢个直播区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喺嚟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花生直播区当中互动交流，亦都可以欢迎你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名字叫做佛山家长学堂。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3: 储存。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1: 佛山地道美食，
10: 宝藏打卡路线，
11: 潮人玩乐推介，
10: 健康养生指南，
1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10: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趣游佛山，活力五一。
12: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突然间觉得阴雨嘅天气听呢啲歌都几舒服下嘅。如果喺路上喺度塞车，有时听下呢啲作品又熟悉又舒服，都不妨系一个令到你纾解心情嘅好机会。所以你话听电台好唔好啦？梗系好啦。因为听 CD 嘅话，你听嚟听去都系嗰啲啦，或者系听开你自己点唱嘅话，都系你想听嗰啲嘅嗬。你会觉得冇咩新意，但系听电台就唔一样啦，佢会有好多惊喜俾你。

揀嚟嘅係呢個版本，1992年張衛健曾經亦都唱過歌。張衛健唔單止演戲㗎，仲有唱歌，有呢首翻唱許冠傑嘅浪子心聲，嚟自喺我哋微信視頻號自在嘅點唱。呢首歌真係好耐冇聽過啦，但係每一個版本原來又有唔同嘅感受。Lily 話想點首《陽光路上》。

嚟自张卫健嘅呢首重新翻唱作品，名字叫做《浪子心声》。见到好多朋友陆续咧喺后台点歌啦，包括系喺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嘅后台啦，或者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可以关注呢个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见到百事通咧又喺我哋嘅佛山街留言啦，亦都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留言啦。见到你都话啊，我想点？系啦，点解冇播到呢？其实因为有啲歌咧，佢未必库里边有啦。第一个，第二个咧，亦都会讲到有一啲歌咧，可能未必适合播出吓。特别喺今日节目当中，其实喺上昼嘅时候已经回复咗，喺我哋嘅视频号里边，亦都系喺咪后回复咗，就点解会讲到呢一首歌系冇播到嘅。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陆陆续续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听听歌，一齐点点歌。

呢首歌名字叫做《阴天》，嚟自 Karen 莫文蔚嘅作品。但呢首歌好有意思㗎喎，呢首歌寫嘅时候呢係一个阳光灿烂嘅日子。李宗盛先生喺一个阳光灿烂喺美国嘅加州，我记得如果冇记错。佢话正係喺阳光灿烂嘅时候突然间諗起阴天嘅时候嘅心情会係点样嘅呢。艺术家真係唔一样嘅。艺术家嘅思绪呢同我哋正常人的确亦都有好多嘅差别。但无论点样都好啦，亦都可能正係阳光灿烂。亦都写出咗呢一首可以全唱咁耐嘅一首歌。

莎莎两个人笑得多甜。欢迎你继续去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间当中一起分享。接下来有这首歌 Lily 的点唱，也都很适合天气的歌。

通常呢首歌呢都会系家长学堂里面嘅首选作品嚟嘅。因为早上嘅七点到七点半钟嘅时候都会同大家听呢啲咁开心嘅歌曲。咁有节奏感嘅歌曲。特别喺今日呢个雨天里面，係呀，阴雨天气。除咗系听呢个阴天之外，其实心中依然会有梦想，依然会有阳光嘅，系咪？佢系黎瑞恩，阳光路。

佢系黎瑞恩，可能呢个名字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已经忘记咗啦。曾经喺上世纪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依然系一位好热同埋好甜美嘅女歌手。但当然啦，因为佢产出唔大啦，咁而且亦都唔算话好红嘅，所以大家可能依然只系记住佢呢个甜美嘅样貌啦。反而佢作品真系好似乎

而家咧咪好多艺人都出嚟开演唱会嘅，比如系旧年到今年咧喺佛山亦都有唔少嘅 TVB 艺人嚟开演唱会，你会觉得吓佢、啊、都有唱过啲咩歌啊？可能你都未知，真系唔系好了解，但系依然咧演唱会场场爆满。最近年谢啦都出嚟开演唱会啦，但我谂系咯，好似黎瑞恩呢啲都有唔少嘅作品啦，亦都中意开演唱会呢啲歌手，呢啲老牌歌手，乜嘢时候亦都会可以开翻个演唱会见见大家。即使可能走咗样，即使可能已经系变咗味道，但系呢种嘅怀旧嘅感受咧，我会觉得真系非常之令人回味。甚至会重新去听翻呢啲歌嘅时候，你会发现，当年我系咁样样嘅所思所感，当年年轻嘅时候嗰份嘅感受又是重新翻嚟啦。所以更重要嘅唔一定会系呢个歌手唱咗啲咩歌，你会发现点解郑娜嘅演唱会都可以卖爆，原来系因为喺佢身上有我哋曾经嘅嗰份嘅集体回忆。你话呢？重新演绎嘅歌曲亦都有重新演绎嘅味道，甚至佢仲可以捧红一位新嘅歌手添。爱恋的经验，例如佢啊，曾比特。重新翻唱林志美姐姐嘅作品，名字叫做《初恋》。

0: 佢系 My 曾比特。喺《生生不息》里面有呢一个版本嘅时候，听到都会特别之热切。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互动间，有呢一个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而同步嘅话，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家嘅呢一个 A P P 手机客户端，我哋嘅花生直播间当中可以一起互动交流。有好多朋友已经喺度陆续点歌啦，例如系鸡蛋番茄咸鱼面，系啦，你点嗰首歌咧，神就会播出嘅。我都好想听呢一首歌，好耐冇听过，呢段时间其实都几热切下嘅。仲有醒醒哥哥。仲有枫叶之城 ，OK， 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微一阵再见。
1: 你仲喺度为装修？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7: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1: 假期游玩到高明，肯定要品尝一下享誉盛名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三洲黑鹅啦。佛山的高明三洲黑鹅，又叫做三洲乌中鹅，是广东省三大名优鹅种之一。乌中亮羽的三洲黑鹅真是住在江景房的，因为它住的地方是群山环绕，风景优美的。这样的养殖环境都造就了三洲黑鹅骨细肉嫩，体肥皮滑，味道鲜美，大小适中的特点，征服了无数的食客，因而能够远销港澳以及在东南亚地区。早前撒贝宁来到佛山吃过三洲黑鹅造成的药膳鹅都赞口不绝。药膳鹅其实是用三洲黑鹅搭配当归、枸杞等的草本，慢火炖出来的黄金汤底，药香渗透到每一丝的鹅肉纤维里面，滋补得来又不会上火。当然除了药膳鹅之外，高明的三洲黑鹅还有很多做法的，例如蜂蜜碌鹅、三宝鹅、鹅煲、海底椰木瓜鹅骨汤、掌翼鹅头拼盘、酸菜鹅杂等等。咁而三洲黑鹅同样亦都是制作广式烧鹅的不二食材。如果你同曼菲一样都是好鍾意食烧鹅的话，咁当地的柴火烧鹅你千祈咪错过。除了三洲黑鹅之外，高明的姜合粉葛同样亦都是声名在外的。它是佛山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粉质多、味甘甜、食落去冇渣的特点，以及是独特的药用效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畅销海内外。不过呢，如果你想食当造的合水粉葛呢，就要等到10月尾啦。一月啦，五一假期先试一试三洲黑鹅的歌。

0: 种做法，然后国庆假期再到高明饮翻一碗粉葛鲮鱼汤啦。
1: 翠游佛山，乐享五一。
2: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翠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翠游。
1: 缤纷假期，
2: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1: 佛山地道美食，
2: 宝藏打卡路线，
1: 潮人玩乐推介，
2: 健康养生指南，
1: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嘅假期美照，拣选你嘅假期专属 BGM，
2: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3: 翠游佛山，活力满五一，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一起听听歌，一起倾倾偈。跟住嚟嘅有佢嘅点唱，鸡蛋番茄咸鱼面。来自佛山街 APP， 我哋直播活动间当中嘅点唱 ，Beyond Armani， 愿世界和平。

嚟自 Beyond 嘅 Amani， 亦都系当年啦，佢去到非洲探访嘅时候，睇到当时战争对小朋友嘅影响，对我哋嘅影响，当时都写下咗呢一首歌，希望世界和平。今日早上喺第一 part 直播嘅时候，同大家分享咗，我讲到战争其实对我哋人生真系有好大嘅影响。佢唔影响，佢嘅影响唔单止系对一世一代人嘅影响，佢会系接触嘅几代人嘅影响。其实你都会睇到呢啲嘅痕迹嘅。特别当我哋喺进入一啲咨询啦，特别系我哋去进行一啲嘅家族疗愈嘅时候，你会发现系噶。我哋呢一辈子嘅影响一定系离生离世，特别我哋讲原生家庭，到而家讲我哋讲代际传承，特别喺到呢啲代际传承里边嘅好多一啲嘅情绪嘅种子，原来可能都系嚟自于曾经嘅战争嘅影响。

0: 也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嘅直播互动区当中一齐倾偈交流，亦都可以有好多嘅歌可以点唱，等住你。
1: 下昼5:30。
2: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3: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硬是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缤纷假期，
7: 想要食得招积、玩得出色，跟住声音去旅行。
6: 佛山地道美食，
7: 补创打卡路线，
6: 潮人玩乐推介，
7: 健康养生指南，
6: 我哋一站式全打包，唔单止好玩，更要好听。打开佛山家 APP， 进入花生板块，晒出你的假期美照，揀选你的假期专属 BGM，
7: 好玩好食好音乐，尽在翠游佛山，活力五一。
0: 插个队先，呢首歌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系好熟悉下，但系咧，即系讲到话华语乐坛应该要开演唱会嘅话，一啲老牌歌手真系觉得最应该就系佢。唔知佢咩时候可以重新出翻嚟，但我觉得呢个应该系遥遥无期嘅，即系期待下喺边个嘅演唱会里边可以请佢做下嘉宾，就已经好满足啦。佢系边个？佢系彭羚。

0: 傍晚7:30。
1: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义乌，一个既不临海亦都不靠边境的地方，压压凭着一股闯劲，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学习义乌，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份努力都算数。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意思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话说桑基鱼塘，播讲郑聪。
5: 嗱，各位，陈启源喺家乡创办机器苏丝厂，机器苏丝厂喺珠三角地区迅速普及。唔单止广东出口嘅生丝质量大幅度咁提升，以前跌咗嘅国际市场又被重新揾返嚟。而且由于机器苏丝对蚕茧嘅需求量更加大，推动咗珠三角地区桑基鱼塘嘅空前繁荣。顺德嘅机器苏丝业同埋桑基鱼塘发展最为迅猛。同治13年，即係1874年，顺德县喺龙山建立第一家机器苏丝厂。到咗光绪13年，即係1887年，顺德全县机器苏丝厂发展到68家，试车34600台。1925年全县大型苏丝厂，即係300简位以上嗰啲，已经发展到135间，占全省总厂数嘅 80.8%。光绪年间，顺德全县开挖嘅机塘有100,000亩之多，桑基面积更加是达到300,000亩以上，而稻田面积就不够总耕地面积1/10。1921年顺德桑树种植达到470,000亩，占广东全省桑地面积的 43.2%， 年产减547,000担，占了全省总产量 48.4%， 蚕茧收入达到4,000万元。各位，无论是机器苏丝业的发展，定还是桑基鱼塘的增加，都意味着女性参与数量的增加，同时亦都意味着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在经济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紧密相连。我们知道人类首先进入的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来才慢慢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那为什么首先会是母系氏族社会呢？咁就同埋当时女性喺经济生活当中扮演嘅角色有好大嘅关系。嗰陣时嘅女性主要负责采集树木果实，而男性就负责打猎同埋捕鱼。采集树木果实收益系稳定嘅，系靠谱嘅。

猎同埋捕鱼，收获就唔系好稳定嘅啫，有时有，有时冇，唔系咁靠谱。所以当时女性所扮演嘅角色更加重要，因此女性嘅地位就好高。后来随住社会生产力嘅日渐进步，出现咗原始农业、畜牧业同埋手工业，男性喺呢啲行业逐渐占据主导嘅地位。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觉得没那么拼。
1: Come on, yeah.
0: 到现在你说 Sorry，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0: 晚上8:30。
1: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价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再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
0: 这种东西
2: 捂住嘴巴，
0: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3: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在高三的时候喜欢过一个高二的学妹，跟她表白，她没有直接拒绝，也一直跟我保持联络。那段时间每天上完晚课去夜跑，我想到她就一点都不感到累，因为她比我优秀的原因吧。我也一直在努力，她常会在聊天的时候鼓励我，跟我分享一些文章，就这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回头想想，孤独无力感都在想她的时候消失得一干二净。

在我得抑郁症的那段时间，孤独和害怕一直伴随着我。有一次男朋友带我去看电影，电影本身并不吓人，但当时的我害怕声音和光，一点点波动都能让我胆战心惊。男友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自己很平静地看电影。我问他，电影这么吓人，你不害怕吗？他轻声说，我害怕的是你在害怕，只要我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分享的所有经历，都来自真实的人生。我们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再解读那些人们觉得自己被爱拯救的时刻。有一阵子我失恋又失业，在社交网站上结识了个朋友，其实就是想找些安慰，需要肯定。我像个小女生一样黏着他，他总是很忙，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没什么顾虑，什么都讲，哪怕他不回我的消息，我也会一直给他发消息。他从来没有生过气，但有一次却突然把我的账号拉黑了。我特别紧张，鼓起勇气发短信问他，他解释了原因，因为我频繁地发消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但是看着纠结的我，他还是把账号加回来了，并且给了我一个拥抱的表情。在他面前我感受到被宽容，我也觉得自己并不是不值得被爱，而是有时候不懂和他人相处的方式。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其实还有救，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的是个善良的人。

我喜欢他七年，他的名字里有一个光字，因此以前我在日记里常常感叹，你就是我的光。有一段时间，人生的各方面都处于低潮，学业下滑，跟家里的关系一度紧张，和最好的朋友有分歧争吵。现在想来，这些都已经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确给我的打击很深。我不止一次独自站在宿舍，打开窗户，巧的是坐上窗台，决定的那个瞬间，突然收到了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那是他唯一一次主动给我发短信，我跟他互发了两三条短信之后，就从窗台上下来了，心里也慢慢的放晴，就好像那些过不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在一起，但对我来说，他已经像是一盏很远的路灯，让我这个曾经在黑夜里赶路的人有前行的方向。

我是女生，从小就胖，经常被排挤，然后特别自卑。这种灰暗的日子一直到高中被人表白，那一刻的震惊盖过了一切，就觉得原来自己也

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真心不嫌弃你的胖，不会因为胖而否决你的一切。他追了我三年，高一到高三，也是这三年让我由自卑变得自信，由唯唯诺诺变得开朗爱笑。尽管现在我们因为某些原因分开了，但我仍然很想谢谢他。此刻的阳光，皆因他曾为我拨开了最初的那朵乌云。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此刻这些故事和经历，或许都能够让你想起你曾经遇到的那些给过你温柔跟爱的人。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竟是一个热爱健身、热爱音乐、热爱社交的自信的女生。如果不是熟悉的人，生命的渴望的人，如今虽然已经离开，却还是要真心的谢谢我们曾经那样的深爱过。

我的前男友跟他在一起的3年时间里改变了我整个人。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小孩，老师家长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只会接受不懂拒绝，所有的路都是家里人铺好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想要什么。跟他在一块之后，他像是点燃了我的小宇宙，打破了无数的规则。我看到他的成长和突破，就像看到我羡慕的另一种自由生长的自己，不再轻易妥协追求爱和自由，就像突然惊醒了一样。我现在看世界的角度和心态都已经完全不一样，我喜欢这样全新的自己，不像过去那样浑浑噩噩体现木偶。我也比原来的我更爱爸爸妈妈，更懂得感恩，这些都是他教会我的。我很感谢他，因为他我变成了更喜欢的我自己。

我在把这些人们愿意说出来写下来分享给大家的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对有些幸运的人来讲，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一些人是标杆，心情难过的时候就去看看他们，哪怕远远的看一眼，都会成为你继续坚持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种感觉有一点像充电，它让你在低落的时候只要和喜欢的人有所互动，就能再次充满活力。不见得每个人的现阶段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对于曾经出现和拥有的人来说，想起、记得并感激他们的存在是一件必要的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记忆当中那些被爱拯救的瞬间，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五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逢星期四都有一家运营商上节目，依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东广电网络。五月七号，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昌忠将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电信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0: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5: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些真实的人生经历，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被爱拯救的瞬间。那一年妈妈欠债出走，我一个人面对房贷和讨债的人，周末和曾经的男友去看望外婆。谁知道我以为一直很爱我的外婆其实根本不想跟我们再有联系，只记得她说了很多绝情的话。我在那儿眼泪大颗大颗的掉，身边的她全程陪着我。出了家门之后她什么也没说，紧紧地牵着一路流泪的我。路过一个小店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条编织手链戴在我的手腕上，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后来他曾经小心地提出可以帮我解决债务，但是我拒绝了。可那天回来的公交车上，哭累的我枕着他的肩膀睡了难得的一个安稳觉。

因为爱过一个不该爱的人，心里一直很自卑，觉得此生不会拥有真爱，一度消极，严重失眠，把学习和工作当作唯一动力。刚和先生在一起后，为了尽可能少打扰我睡眠，他睡在床的另一头。有一天夜里，我起床关窗，回到被窝里刚躺下，完全熟睡的他突然转了个方向，摸到我冰冷的双脚，稳稳地抱进了怀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甚至连鼾声都没停下。那天晚上，我在黑夜里哭了又笑，根本舍不得把脚抽出来。我知道，有人即使在睡梦中也会呵护我。第二天早上，他什么都不记得，而我却从此有了对抗黑暗的勇气。

闲人会在每个工作日早晨7:15打电话叫我起床，11:20发消息告诉我按时吃饭，22:15打电话叫我早点睡觉，同时告诉我，我有自己的人生，不应该为了父母放弃自己的想法，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做出选择。他说，如果我都不爱自己，别人更不可能爱我。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分开了，但他让我学会爱自己，让我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让我学会表达。虽然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好，但我仍旧在努力。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分享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不同人生活里的经历。你不知道一个你熟悉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他生命当中经历过什么，但那些黑暗被照亮的时刻，就有着某种共通的情感鼓励。此刻如果你也想到那些曾经点亮过你黑暗的人，但愿这些音乐都能表达你心里最深刻的想念。我是王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来分享你曾经被爱拯救的时刻。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以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静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

0: 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1台挖机加1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

0: 更加大幅增长36%。另外，粤语影片亦都成为推动呢个假期观影嘅核心引擎。请听报道。
1: 假期最后一日在南海桂城一间电影院上座率依然火爆。市民何女士说喜欢看些惊悚悬疑类的电影，于是同朋友一起去看消失的人。她觉得票价好亲民。
2: 因为出面要落雨嘛，然后在那里看下电影。票价都可以啊，便宜了10多元吧。平时都要50多元，现在30多元。
1: 实惠的票价有效释放观影需求。数据显示今个五一档佛山观影人次同比大升 36.6%。而档期内佛山总票房突破1000万，同去年同比增长超过15%，实现了票房同人次的双提升。电影票务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佛山电影市场本土特色鲜明，港产粤语警匪片寒战1994的票房断层领跑，粤产温情片吸霸妈的情书口碑同票房双丰收，呢两套戏合计贡献佛山近60%嘅档期票房。亲民实惠嘅票价加埋具有本土情怀、极易引发共鸣嘅优质影片，啱好契入咗市民嘅假期休闲需求。业内分析，一方面佛山同大湾区观众对粤语文化有天然嘅亲近感；另一方面，今年五一档嘅粤语影片喺类型上精准满足咗本地观众嘅偏好，警匪片紧张刺激，温情片催泪暖心，搭配30多元嘅亲民票价，大幅降低咗观影门槛。另外，唔少外地游客喺佛山旅行期间，亦都选择去到影院体验粤语原声电影，进一步推高票房。而粤语影片亦都拉动咗本地的假日经济。记者谭飞扬、陶海恒的报道。
3: 国内五一电影档的票房昨日是突破7亿元的，超过去年五一档的观影人次。分析指出，今年五一档的票价是4年来最优惠，首日全国的平均票价就是36.8元，创近4年来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同时电影加文旅的模式持续激活市场。例如广东汕头就凭借《给阿嫲的情书》的票根，就可以享受莲花峰景区的门票5折，以及是餐饮酒店的优惠。央视新闻就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的融媒体活动，在重庆上演5000架无人机灯光秀，联合航空公司打造主题航班。
0: 广交会寻日闭幕，第三期展会期间，南海一共有53家企业、98个展位参展，其中有医疗器械企业展示了智能爬楼梯的轮椅，所搭载的智能感知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楼梯的斜度，一次充电可以爬行1120级台阶，吸引很多南美、中东的客商。另外一家企业主推的碳纤维智能电动轮椅，重量不到传统电动轮椅的1/3，亦可以随身带上飞机。
3: 广交会期间还举行了乐享银铃专场发布，展示科技赋能康养领域的新成果。有企业的多功能按摩椅可以在按摩过程中同步记录心率、血氧等的健康指标，还会及时反馈到手机上面，方便子女通过 APP 掌握父母的健康情况。另外，展会的宠物用品展区会聚众多优质企业，展现智能化、品牌化和环保化成果。其中有智能猫砂盘可以手机远程操控，吸引大批欧洲、美国的采购商。亦都有企业推出上面是书架，下面就是放置猫砂盘的一体化猫屋，实现人宠两用。分析认为，中国宠物用品出海已经进入到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情感价值为纽带的新阶段。
0: 五一假期市民出行户外活动增多，咁市中医院骨科话咧，就假期期间咧，突发嘅扭伤、跌亲、骨折呢啲外伤嘅患者明显增加，加上唔少上班族亦都趁住假期带老人、细路仔去复诊，或者系帮伤口换药，骨科门诊嘅就医患者数量不减。科室门诊喺假期咧正常开诊，换药室全部开放，同时咧急诊实行24小时运转，增设咗夜间门诊，确保各类嘅突发外伤患者可以及时得到专业诊疗。
3: 看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之道中午11:30播出。这期节目会有远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介绍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怎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相关核保标准。
4: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5: 老公，最 最近炒啲餸好有镬气啊！
6: 因为我用咗呢隻相思熟铁炒镬啊，200年中华老字号，品质有保证。佢系熟铁镬身轻巧全热快，炒菜唔只有镬气，仲更接。

0: 冷冇化学涂层，出厂已经开镬，但微物理不黏，高温淡化工艺，防锈耐用稳定，可以用铁铲炒菜、钢丝球洗镬，平底设计，明火、电磁炉都通用啊！
1: 双丝32cm 加深型熟铁炒镬，适合2到4人嘅家庭，限时优惠99蚊，送可立式玻璃镬盖同百洁煲，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2: 周末撩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区域要闻，
6: 继续翻嚟节目，睇下各区嘅消息。精神文明报咧，近日喺头版头条聚焦南海区，报道西樵上金沟以及丹祖罗航、大力盐埗等地，将文明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嘅创新实践。其中在上金沟社区结合松堂村800年股份修订形成爱国爱家、尊师重教、情系家乡等文明公约，而大力盐埗社区就将旧公约精炼为三字经，打造茶督撑议事厅，依托公约来解决停车、垃圾房选址等民生难题。报道说，这些村规民约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而是自下而上的民心共识，以小约定撬动基层的大治理。
7: 高明区同希尔顿集团签约，将对西江之滨嘅地标酒店进行升级改造，预计10月重新开业。酒店以如约西江为设计理念，曾获中国10大标志性建筑称号，改造之后将会纳入希尔顿旗下高端品牌运营体系。酒店方面指出，高明正加速构建水陆空铁多式联运体系，珠三角枢纽机场以及多条高铁推进是带来千万级的客流。同时高明拥有近60%的森林覆盖率和造木山等生态资源，完美契合品牌对商务加度假的复合需求。另外，这一次品牌落地还将提升高明高品质的接待能力，和西江游艇展示中心、体育中心等项目联动，吸引大型商务活动和赛事。
6: 五一假期最后一日，顺德的德甲普房季活动持续火爆，一家三口成功在伦教认购一套大约120平方米的四房单位，凭借顺德德甲球票的专属优惠，悭了13000元。另外一家大型开发商就说，叠加假期优惠和德甲的票根优惠之后，项目提前完成假期销售任务，认为市场的回暖信号明显。按照德甲普房季的活动规则，市民凭赛事的票根或者电子凭证，在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还可以额外再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单笔最高封顶是100,000元。
7: 禅城男装展南五人龙舟精英邀请赛假期期间在展南文化旅游区举行，来自大湾区的52支龙舟队伍入围决赛，参加18公里赛道的竞速，最终能强陶瓷队率先是冲过龙门。值得关注的是，这届赛场出现了5名的女性运动员，打破了女性不能够爬龙舟的传统偏见。
8: 早知佛山，
6: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多条高速呢，五一通行的效率提升了40%。交警说，这个登基于广东今个假期，在24个高速公路的点段创新推行了3条直一管控的自导举措，包括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和限流管控。其中假期第一日，肇庆在宜广高速的凤川隧道至到南木岭隧道启用全长13公里的潮汐车道，仅是用20分钟就打通堵点。而深沉高速、广昆高速分别设置了长距离的借道区，将缓行时速提升到45到55公里。今后这种3潮直一管控的模式将会根据情况扩展应用，并且会进一步完善优化。
7: 五一假期期间，有车主发现深中通道隧道出现反光锥压缩车道作业车占路的情况，质疑一到节假日就施工。对此，深中通道官方回应，相关措施其实是交通管控，目的是防止隧道被塞死。 因为海底隧道的通行能力比道路和桥梁要低，是保畅通的关键。如果放任巨大的车流扎堆地去入到这个隧道，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而且隧道是不设应急车道，救援困难。

0: 因此采取远端分流、近端限流的措施应对。
1: 广州白云机场的 T1 航站楼听日开始关闭改造，到时同 T1 直接接驳的广州地铁3号线北延段的机场南站，以及广州东环城际的白云机场南站会同步采取飞站。广州地铁会在高增站、机场北站等同 T3 航站楼接驳的关键节点增派工作人员协助乘客出行，而要去 T2 航站楼的乘客还可以乘坐地铁到机场北站，或者是城际到白云机场北站直达。
0: 广东在五一假期接待游客 470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增长 0.9%。 在各类的文旅场所中，公共文化机构接待人次增长最明显。
1: 今个五一假期进货式旅游就风靡广州。五一恰逢广交会第三期，广州迎来大约3200万人次的客流，大量的外地游客到访三元里的皮具城、芳村的花鸟鱼虫新世界等地，将批发市场逛成了景区。有店员说，假期人流量比平时多了1/4，散客比批发客仲多，多个商家提供一件都批发的服务，使到普通散客都可以享受接近批发价的优惠。广州已经出台行动方案的了，提出创建一批3A级的旅游式景区的专业市场，未来专业市场不单止可以批发，还能够睇 show、 饮咖啡和拍照打卡。
0: 这个假期期间，广州家电市场人气旺盛，加上两项智能家电新国标今个月正式落地，为真智能建立了评价体系，更加方便了消费者去买的。有报道就指出，假期期间不少买智能家电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基本功能，而是关注搭载感知、互联和主动服务能力的 AI 家电。数据显示，一季度 AI 家电的产品销售额的占比已经超过 50%， AI 冰箱、 AI 集成灶等的增速都超过 60%。
1: 广东拍摄的乔批题材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文艺作品评价网站豆瓣上面是拿到9分的总和评价，成为今年到现在为止内地上映院线影片的最高分影片。影片是以乔批文化为叙事主线，围绕潮汕阿嫲长达半年的书信守候展开，全篇采用地道的潮汕方言对白，刻画广东人下南洋历史里面普通人的情感厚度。影片身处竞争激烈的五一档，没有流量演员加持，依靠过硬品质和观众的自发传播，实现了逆势突围。业内认为，这个为方言现实题材电影再添一份市场和口碑的双赢的范本。
0: 咁五一期间，广东多个重点项目持续推进建设噶，其中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项目掘进突破3000米大关，项目建成之后可以实现广州站和广州南站15分钟快速直达。另外，佛山南海三龙湾璀璨制造园项目进入到冲刺阶段，全力筹备5月竣工交付。而肇庆四会市人民医院新院、清远中等职业教育基地、韶关粤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等民生项目亦都迎来关键节点。
1: 国内多个地方实行五一假期和春假年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据商务部的数据说，就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的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的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各地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和节前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就同比下降，鸡蛋、羊肉价格就略微上涨。
0: 据央视报道，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惠及 8427.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在五一假期，部分地方的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大范围，例如是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政策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电器连锁超市的数据显示，假期前3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开始南方有新一轮降雨发展，湖北、湖南、贵州等地会有中度大雨，局地暴雨。 而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两日中东部等地会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个地方累计升温的幅度可以达10度以上，多地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以去到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0: 国铁集团通报，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300万人次，比前日多了200几万。而在4月29号启动的五一运输周期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1.38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国家医保局通报，今年前三个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涉及金额153亿元。从用途来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医疗费用的占了近130亿元，其他的是用来支付近亲属药费或者是参保费用。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目前总体病情稳定，没有生命危险，现场搜救基本完成。公安机关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环境监测显示空气和水体的指标正常。一个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坊，波及多栋建筑物。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清查事故原因和责任。浏阳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广东省政府召开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要求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揸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深化烟花爆竹的打飞自卫行动。另外，持续深化消防和建筑施工领域安全整治，强化群众身边火灾隐患排查，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的全链条整治工作，严格落实节后的复工复产安全措施。
0: 中央网信办通报，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的时候，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已经督促网站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000多个。网信部门提醒自媒体从业者，发布信息应该要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标注信息来源，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1: 美伊紧张局势重现市场对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持续受阻的担忧，国际油价星期一显著上涨，其中纽约期油报每桶106.42美元，涨了4.39%。而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显著下跌，其中纽约金价收于每安士4533美元，跌2.39%。受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色价格寻日下调，跌破每克1400元。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佛山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会请来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负责人介绍整治重点，排查部署，收集市民对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
6: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